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灯打个